那么说，敌人经常做破坏敌人嘛，他们儿，叫他下边兄弟堂，个人决定给对外路上，提起那么点卡汤，苦力有送进去过，当着，抢了刚过一过，当些他那么点钱，想图人百姓都念的输赢。敌人经常做破坏敌人卡工作需求，他们儿确定谁的敌人控，敌人哪个都见得对，叫他估计准备下边兄弟堂，个人决定给对外路上建立的输赢。

0: 大哈拉西卡拉嘎乌亚汤布瓦朱多嘎汤多嘎杰布格杰布格杰，这个汤布，我们白沙江啊，首都的泥巴铁路前面，苏巴拉米卢嘎里面些个嘛不多的个嘛有几啊那个，土巴土呀咱们学那个泥巴铁路，这个杰拉巴土呀那个塞外个那路其他经验，咱们有把大拉多个做这个多个叫哇开始个，前面个盖一千了把学的个杨贵，家的中巴那么那个什么连接多个比较。 看着我们个做啥么个结了吧？礼物穿那个胸花那个欧姆个嘛那个白那个五个，看着我们个做啥么做那么那个大米个经过来煮那些个，大米个鱼那个煮那个煮个煮那有么那个吃菜那个，天一个人买土一个米那么菜多些个，菜路加那个土，土把娘个那个带那个罗那个切那个，东个带目的一个个蛋吧，那么萝卜个那个甜这个甜土，一些一个个看着我们个加油的。
1: 今个来给个苦工，破败个哪那个车主，新疆那么那个建设也不个那个，先给个鱼他妈家都个土呗，但把人不这个他那些个盖这个内头，上不多这个鱼几步，打那个面前刚写着我地儿，他把主要给个扎马打了金堆给个，爹妈做个他一他妈那个土就钱不个光，面些个送啊，一个出嘛，这面些个新疆那么，俺大个俺这个写上。
0: 看着俺家这个王都个送我个那吧，年少这个都爱收那个棉布个，娘哥把个忙不时那个他妈他都个土前面都个捡起个，那土这个时候这个建筑，下面跟你扩大那个年少这个民族那个区段都个一些这个看着，另外那么关注个再把个打了都个，宇宙个不打里也给看着，滚到个天那个这个写这个写信个。 结果搞了王不过去，那个过多个俺一个做不个一个，还加个祖母，对起来俺一个做不个做个坚固你一个个，否则把多个俺一个做不个做个些，送把个打了多个，你那么那个上不到那个家那个门一个，上什么做个，看住个家那个土哎，养下个几百个那个也不成事，落住那个用路那，出没那个准备个对不个人在买不个再进个，准备个碰着个。
1: 送那个土也是个萝卜，这个有么那个米了，新都个三万个也把那个收购，土那个过那个也把他们些，老主要那个用路呢，出没个田里，破障个那个这些地也多个，他得我拿钱别把那收集哟。

0: 进了呀，八大猫年我呢娘天做个银子是那位
1: 我是伯伯拉银大银可见给你人民兄弟不得我让给我你娘天做银子伯伯拉
0: 娘天做个银子个这样我让迷茫杀来的我猜个这个地子的
1: 我是伯伯拉土村就土亚马那是土村就龙背开到没伯伯啦
0: 哈哈哈哈哈哈你没得了我呢现就那现呀有钱土村就土亚马那土村就龙背开到没是个钱土村就龙背开啊他看是的莫让我龙背开啊你个是那多他是是七说
1: 哦这伯伯啦赢得赢
0: 哦哦来说

0: 我现在缺了学校嘛，现把该这个你们忘了，现在小组嘛，先把给这个你们忘了，现在小组去的数了就啊。
1: 听你妈默默学的，多多领个来江北写的大婆婆啦。
0: 我呢，多多领个江北写的印色的，说写完读的，我让对啊，俺做大下兄弟小组去的，念检查过来没啦？ 耶巴耶拉塞尔塞那，有吗有拉塞尔？下不罗耶拉塞尔塞那，松家瓦拉勒塞马拉马蒂巴拉迪克塞那，迪贝托拉夏，我都差不多了么？
1: 拉拉斯巴拉拉拉斯。
0: 拉哈拉斯。

那个猪肉个女人，那个用这个龙，那个马个哑巴，这个长生个老猪个大，那个生个，切个个当生个女人，那个没了嘛，这个养生个切，生个我这个切，我个肚子塞，这个冲那个那个，这个是我个一个什么个猪，那个，其中个卓玛个一个长这个猪，那个那个把个油麦给这个天那个姑丈我汤包个那个渡过我那修罢了修罢。那好了，这个那个天那个那个油麦天，那个姑丈嘛那个汤包那个那个修，送把大拉渡过。 田那个那个豆腐，我煮个凉巴个，大个南瓜那个，那多几个茶萝卜，把酱油几个苦个，铺把那个沙煲汁一个，萝一个，土山那个菜，猪一个那个油馍一个，锅里那个米一个泡沫馒头，我个还有什么渣，我个几个，锅里那个牛血也买那个俺那个煮嘛个大个，我么，买那个白那个红血，把大个豆腐田那个那个，把那个酱油蒸个几个苦肉铺个白，把那个一些几个看住。 定啊，那么定期都给月那个，菜也个看住，那么个做什么些个，虽然那个看住定啊，那个做什么结巴个，或者个那个干些个地都给打电话。